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扩大天五千智慧，
2: 当代时装版纳
4: 李苏姆师傅，
5: 广播涵盖带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铁五千尺贵，
2: 甘带十三分呐，
3: 李松武师傅，
4: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午好好呢，满早好着，米浪满心行的黑，不杀梯见好嘞弟弟，杀梯过准备了，做个老魂，还好魂无堪。

腿逐渐放松，其次伸直下肢，脚背屈，脚尖朝自己头的方向，然后用热毛巾热敷痉挛肌肉10至15分钟，或者洗热水澡，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有研究表明，泡菜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快速缓解肌肉痉挛，如果是经常发作的人群，可以备上泡菜汁。泡菜汁、泡菜水是一种特殊的高碳水化合物饮料，与泡菜腌制过程中产生的混合液，机制是通过口腔咽食道的神经反射，在1到2秒内抑制运动神经元过度兴奋，从而快速终止痉挛。如果非常疼痛的情况下，可以尝试服用布洛芬等非甾体抗炎药。那如何避免出现睡觉时腿抽筋？第一点就是适量多喝水，多喝水可以改善血液的粘稠度，加速血液循环。第二点是睡觉前做一些伸展运动，睡前10到15分钟可进行简单的腿部伸展运动，如站立位、踮脚、勾脚、坐姿下拉、伸小腿后侧肌肉，每个动作保持20至30秒，重复3到5组。最后一点，避免使用厚重的床上用品，避免使用过重过紧的被子或毯子，以减少对下肢的无意识压迫和限制。寒冷季节注意腿部保暖，可穿着宽松舒适的棉袜入睡。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瓜很甜》。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黄伯伯为本了，苏端儿比老好当来，有你今晚困在某松。
1: 云南三十块是那种是八大，正破个天三十块阿盖。
2: 云南三十块是那种是八大，正破个天三十块阿盖。
3: 南征月朗，安天梦游么塔阿盖。在浪那时间是过点那，浪那路那时间没过。
0: 时间的爱可不是我们想你，你在浪那时间中东你过。你往蒙丹是碰巴的，与那蒙多拉多，能多，能多是浪爱那把时浪，库姆拉子碰昆明塔破格罗爱时间。香格里拉没有塔，那么那没地个木路沙文里勒山可是不拉是木什么木格罗爱时间。安铁蒙丹勒山洛格达帕芝木沙，东空之盘日木扎詹杜塞时间。是个提单我那旁习近平那么尊家铁木宽木一百帮单呐，也路的是个专门的旁话家。米瓦蒙丹是旁巴的，与那蒙多能多是冷爱是冷热多，南巴是冷空热子旁。听了空爱昆古宁是他们在布姆利亚塔昆明国破格罗爱。空热子旁国蒙多热多等跟木棍热多注重爱，蒙多热多蒙度王宁噶是噶无爱。昆拉子碰过习近平不冷难，没往蒙丹来中融爱碰生让啥密制啥过尴尬看那把地南北困难啥子碰铁能多困难昆拉子碰密制啥看个罗士度，习近平把地国务店密制啥松中看神士度，东空蒙度习近平没往蒙丹是碰把地带多多来那在爱蒙安宁我平爱人推卡克隆子碰他那阿强木尊嘎铁与那蒙多塔三观木格罗埃什雷那阿强木尊密之散爱格拉克雷看士顿那他是宁那木崩里个亲身经卢是宁那木崩里尼帕普莱普兰丹香港荣来嘎接不生有蒙多那把十了空浪把地个沙香港木蓝松入蒙多顶那卢了他用密是昂是刚木都是滚大顿木铁木卢埃阿军新一铁多但蓝了空尴尬木地是多木搞蓝了空尴尬罗杜那库索恩到丹雅埃

0: 시간 단가의 컵수왕산이 대랑남 컴무이고 노즈고 나 장스고에 단내리 대랑남 컴무이니몽 대고노 방단마사이 에나랑타 메크룸가
1: 유나 초시무 좌뜨
2: 아머니에 니수무 좌만진아
1: 외시우
2: 희시우 我不敢说你是多么阿吉苏的专门梗啊今天我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 咖啡提呱呱饮酒茶提密码的什么也都就叫一万万的思念了苏小瓜朗楼巴士不呱呱不都干嘛呱比咖啡图的教练话不也不在的密码拉萨县住塔下出租不不小万两码的什么旅途完了记录移民了一万香格里拉罗皮尼每天每吃杂塔要么万里杂路就要忙我们一个望又乖乖森林过年结束很多没有干得住的望伊拉年提里边啊每管年伊拉阿玛尼和阿姆斯都比得摩去年胡马的刚过一年了阿姆尼亚结束的一毛米嘛自己默默就忙啊那么是不中国共产党与那些次第的委员会此途阿吉大罗自动嘛以多年你是求过很好令你他昆明官一个望自动嘛的年身为常委自动年关系哥身为书记王林年妈咪抓过望自动年习近平年一时很年中国皮俄罗社会主义算我们的国王王例子市民罗斯国比当你次途自动年你次乐阿吉大罗自动妈咪嘛收集例子习近平当如阿罗生你嘛收集例子中书记习近平年中国国产党的格罗提汉尼瓦国比利马的学格罗制度的马瓜佛阿罗妈咪就哈尼与那瓜一米强尼那塔佛尼妈咪就哈马的真正比出水哥可不哈不穷吗一米妈和阿瓦里可的哈不穷吗一米妈派哥一直妈咪妈的恰对瓜水哥是次年了当地提出制度瓜妈咪就马的算你哥提升高斯欧斯瓜多尼玛迪里子年赛图吉里子年你是的吉里子你是的不吉里子年啊天影山国大波有色瓜俄乃莫米只干一次九九管吉里子某个的段皮俄玛瓜比俄乃莫做杂米玛一吉里子年啊提升瓜俄乃米玛迪迪那比一吉里子年阿们瓜之提升瓜俄乃莫苏玛出黑黑子里门黑嘎的走普华米的嘛天还出事门黑嘎的脚你都能你是提过国地台是一部天赋内瓜很是我父不理八三年一年路普米不理嘛你都能你是提过他天赋内瓜历次师傅瓜住你都能你是我过他天赋内瓜我自杀风瓜住提示瓜普米不理嘛瓜提不做行啊天三他与那些只国际面瓜强尼瓜是米的你白不干路咖啡生你地度一次我是白路米米瓜爹度嘛白不格斯咖啡德米瓜瓜是霞李林年家属路书咱你故事我是一万的子年给乖乖咖啡生你刷咱米妈出年咱比一直的子年啊一生都不是年听三他一多天的家万里哇云南西瓜吃莫生你刷家米的马吃刷家米的你刷家都拉罗云哲李嘿提出李白路是你都呢你是求过他德瓦里罗一米嘛三海尼斯就没最高的角色与那瓜马吃德米汉就马奈瓜天赋瓜是次富足外地马之瓜阿克德米亚罗马吃的是罗一瓦天三一塔从修一修米哈罗俄扎米马尼

0: 阿德里木古德德瓜，森林德古马德强罗克斯，商标俄转米木古德德瓜，木杜甘西图别夫格，伊杜库拉罗什巴兹杰罗森林木古德德瓜，乌多格罗甘西图马专利瓦，尼斯国家的一米一个大波，万时拉萨县祖塔乡念瓦莱葫芦公司一米一的，伊德瓜米一的，什么所出现瓦莱葫芦呢？古瓜政府人俘虏大国。里里嘎古德瓜基森尼森尼古玛古一幅玛阿里林古白鲁是因我一玛瓜就无杂得米无黑米玛手来杂米门前特尼一万里年古提木瓜操作部不白说话大路一米路一瓦你都能你曾瓦口过地瓜吃夏提玛只瓜无杂得米玛提东我还最嘎得抓什么时候从黑你还隐私过黑玛提玛瓜就不白说话的瓦第三一塔以前走香格里拉时瓜几股几面抢捏瓜是没得年这块鸡米瓜以及一米一的瓜鸡丝，每天每吃，暂时比斯里扎在瓦里斯白龙时，小妈咪们直接比福克斯，一做门瓜就呢，暂时都没比斯里扎在瓦里斯马的什么直接比要么瓦里斯娘啊。阿们每天每吃瓜，要么小的马的哈斯一米一岁年，俄来俄妈一米一岁的，每天每吃阿多多马生龙时五五一马的，下五五一马的百年，里里咱家跑不得，操作充满杂杂的瓜。你的阿里是瓜就花瓜，马赛罗是每天每吃下午我一马的半年，搓就过瓜每天每吃马的，你读过他讲你我半罗是阿多多拿罗我一马的，马赛罗是马子，讲马咪半罗是马子，一直马就叫乐乐求人年事，每天每吃阿多多花马的直接要么阿里是半年啊，阿们有瓜瓜生你过年米数赚的马，你都没有搞的赚的过，听马瓜比阿们。生你过年米数面，生你过年面，里里年，阿面是一米的里呢，做寒露时一米直接比做完的。生你过年抓手一直过嘛，往哪话别摸的话。天下里尼他，国家发展改革为年是哈哈路他，夫就都没拍拍瓜落天是嘛瓜，阿们一步三三拍拍五个字，辽宁省吉林省瓜，双子里过干年，里里就将米一毛奶瓜，三福年一万里是年。一米五米吗？你傻逼！一级的声音啊！日本法威大臣一直小泉进士两年，银行里你来我他哪个字都光，你都能你是求国的多路，要么老托提夫别忙给我，托提提夫嘛那观念，日本人也可以一直拐家拐住你，乃是延续你下万年百路是吗？阿吉说的抓毛年，听嘛年高时早苗政府呢，是你苦的没接他，阿包括我是你妈咪三十下个。你的买瓜最多最慢，因为没问我一码比额，解决解贫嘛六年过。伊拉的什么？天下的人他听你白个话。美国政府呢，伊拉比阿玛尼国家瓜，我阿姆子卢比瓜是的什么？突然问我一码的乃是噶的年。美国提前呢，我哩噶的那年阿白个。伊拉呢阿玛尼，我阿姆子卢比的什么？突然问我嘛，一时提脱瓜都的我白年了。印度加拉木瓜一十多不数年，银行生意他印度提的专门个话。印度一木木卡拉拉巴瓜听生意他哈做第二十年，银行生意来话他阿克尼阿贝里雇佣嘛三万美元。听生意他印度加拉木瓜年哈做第二嘛不多，一节纸一节阿拉。印度不多一那木阿三木八瓜年阿木出了很次你用嘛三万美元，四股门你都有个的嘛说子的话。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户。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是几匹白客所干嘞。
0: 那老师伯，你多年曾瓦过是你哈曾行人，做书记是几匹年，中央普尔米自动马瓜妈咪叫他提的古多郎啊。所看一面呢，罗皮瓜一米马年的扎古的扎，单位一米马瓜以及一角度你等啊。你是马瓜阿里里提你那边娃娃的字。阿里提示你立马当啊！什么米代木一米三十万年，当天马尔之瓜以及一米的风啊！罗皮一米万年，当边国家以及一米马瓜个呢？阿克提风啊！
4: 左边出张布，阿木年里里木瓜三副马之马接了我，一直提马瓜年。多罗是木瓜啃瓜果树，阿副三三年过哈罗木瓜特别马副马瓜啊！阿木年一年瓜大罗，连锁木瓜实在是白马木太那那个。

阿富三三和密码你李寻华密函啊一年你都够好很自处过他你那是你苏是你关系年嘛能加州管理品目好生啊一年阿克达马陆陆是目光过松啊一年上海英语学院中国英语学院的路都都目光森林所得话森林所一种啊你都能自你过他江西为时人民风光你一得你言路中国瓜革命在多么路目光瓜在了红一马瓜安迪当初体育路易听马关注一点年中央电视台将军风马米一等你言罗和库氏哈秋门克安置苏代木瓜瓜西瓜马提马马瓜大了后万的字母一个你读你吃你哭吃你哈他听马瓜当大罗我读读同个马日万的字母你读你吃撒哭中央电视台将军风马米一等你言罗和库氏哈秋门克瓜安置苏代木瓜瓜西瓜马提马我一马瓜大哥安迪刚吃那三楼我特别如我路路跟是地球三马的我一米八马瓜阿吉说那妈妈妈妈一米瓜干楼你说一路目光芒楼

木三三年，木瓜坑瓜瓜里马子。一年，林苏市比杜鲁市木瓜森林马装马瓦里子路一米马没还生啊。地马本土，一年米多坑住里公阿百里里，从事木瓜赛森林比个四四三十年。森林连是六大年，木瓜马瓦子瓜果里子森林，因木瓜赛那那拉所带。你也没错是木瓜赛阿克那萨阿克嘎吃马带森林之年啊。地马本土，你都能吃苦吃点哈他。一点年越南赛把我听话。米木米瓜中里不想多拉罗木瓜瓜带来火马瓜覆盖视频覆盖瓦里瓦。阿姆年一尼瓜大罗咱们芝麻切拉他咱是都是瓜里子。咱们芝麻切拉他生死路死输路路白马那那个。

阿瓜恰恰天嘞，拉萨萨瓦萨，对对对对，阿瓜恰恰天嘞，昨天我们阿瓜恰恰结束跟你天嘞哇啦，拉萨瓦你天嘞什么，咱们都能先来嘛，这我。

阿普萨萨地面当时木瓜瓜盘当马蹄油品了门年以阿地体验他的木瓜客观的是马蹄蛤蟆的你里面一盘里一袋紧紧让马路那么蹄蛤蟆的一米一个概念米一种盘里三米多少的紧紧让马瓜里一种马蹄蛤蟆的米都阿克多里个概念阿普萨萨年的里边啊我盘里林苏生啊一年三米阿米苏马做土鱼阿米马斯金阿贝里尼木瓜客瓜果亲笔居留半路十里里阿克姑啊我怕木瓜瓜嘛那那瓦在你一米亲笔切嘛那那瓦他我你们那话刚吃的客瓜啊我年一点客你不我阿福三三年阿弟听你他的一旁的木瓜客数年十年在你一瓦从就木瓜阿他木他木瓜不都来哄我一年木瓜瓜妈我一麻瓜四四大年三里刚刚吃吃咱比五郎木老生啊一阿塔里尼密码大妈尼提督公话公司顾客他一码图片母森里怕我的话一码年母阿妈都路家粗考场管理器他考完路程不年一码大客尼不年咱妈也路妈也说哈妈阿日等到了森里一码的咱子啦路子啦咱不东部的概念一元年一代阿弟刚成了三楼都路是木瓜瓜妈妈啊第八年一八五的话都路是木瓜妈妈妈妈我路转妈妈妈年阿姆阿姆三三给你阿肯达妈都路是木瓜瓜花体路一瓦一年你说木瓜比都路是木瓜跟瓜瓜的名字跟我关注你木瓜跟瓜不行啊阿姆能瓦那那瓦妈年五天木瓜阿姆路边路木瓜妈妈阿们年一年过大路冬天木马不木啊冬天路马转路啊边路木瓜马那那个

阿摩卓佩图扎波纳纳瓦罗玛尼阿普萨萨尼中亚电视台建比富妈咪一顿管理广马罗市民管理管年马我怕我妈别罗用管三毛罗木管天马年市民管理

大明光年嘛母不是从舅妈带一宿在对母里嘛我我可嘛年听听啊我是母不是生命往地光年我怕母子解决里面我妈母瓜刷刷瓜生命母瓜等岗啊往地母瓜就岗啊按古建立几年啊离不见

实际陪做书记，你起来的请阿婆得下班几年。原来是我家走高速的路程，我走自己些位，家的把来也个表达没把他没打他好位。路路走来，我那位一走出呀，我过米呀的白二家位，你下个过去。这个这个未来，如果老家位是不注意制度，我哩吵架还家位把到有。然后我是自己的个独位，我为海家写。然后国家为陈家为制度，我立自己也回来。你破了为家家庭，你的这个制度。还给不下不还为你下个国子表活，你走出这样。

0: 手臂麻痹不了困难哈尼啊。马里小尾部，
1: 我错八号，客家罗表下的意思，牛牛哥哪尼？阿罗地多，卡可司机我是地个老，比错马西哈，你马可多自家自家打嘞，要不要给那个富二回家？有无他其他他莫就为下家我家为一笔吹加个字都多大？其他都嘛咖啡股，卡其他卡莫过米呀，佮滴白尔哈老咯。
2: 过吧过去，过吧过去，过吧过去，过吧过去，破壳佮嘛个，皮卡破个佮嘛个，佮呀卡，初家内家为蛮是不咖啡咯，阿咪啊！罗曼尼是阿姊为了你啦，
3: 阿伟啊，我不会讲，我来出国路比较卡，好出游啦。
2: 有吧？
3: 太多哦，五十八比嘞，也比出游啦。
2: 五十八阿古里给嘞，跑起的跑大黑阿哥，蛮妙给个比哟。
3: 啊？太多也比出马黑啦。
2: 阿咪啊，我给铺修。我错为错嘛？去了嘿！
3: 阿弟啊，我国来个事嘞，我搞没来错哟。皮卡一笔去哦，我没来着。
2: 我去大步一的大大表去，他妈家爹的不嘞？
3: 我来一笔吹主吹鼓做对家的吧，生奴也奴吹跳拉大表。
2: 我去我为一下啦。我去一边吹，我是主吹的，书记啦。
3: 月。
2: 对你，你我是他吹主要个客家家教个呗。
3: 我去。
2: 我爱家，我为苏州他为厉害错哎。
3: 爱家啦，我为阿爸也厉害错。哦，我他了自己干嘛修了？我阿来开个你家你多嘛个咯？
2: 哟哟，哎呀呀，诺威，快苗起飞飞呀！拉威何个何家小孩？
3: 嘛去嘛去，快苗吃不闷嘞，拉茶几没几草呀嘞，把车的包裹闷下嘞，就干个咯咯。
2: 呀咯，今阿可可拉威，吃不不都哈啦，阿米罗嘎嘎都哈啦。高速公路也过个不好啦，过米也未开，得带下路咯。我家老哥，我这边蛮你是个蛮好，可，我他哦，卡可，西桥都下来呢。
3: 卡哥，我不去，去去周边嘞，哎，家里去瞧。
2: 黑大哥，那边，那哦是吧？去木木边那古街他干么啦？我家嘞，我去边卡过去。崔伟回来，我家切大米哟。我去吃的去，得给切大米。牙膏吃的家嘞，家拉卡牙和他是大嘞。我下锅为他卡多味的他古波大米哟。第五里里阿搞个波嘎大米吧。
3: 家拉，家拉要吃的去，吹猪肉的大米啦。
2: 伊阿爸，我过路的要阿是嘿嘿。第个个我要他阿莫大米哟。那你哈尼，是为哈家咪牙膏，多加多膏，大家大家，我他估计呢，起那那地都喂，是不过地都下脚吧？
3: 有了有了，地都下一件嘛嘿，比路马克里切下没下脚了。
2: 哈哈哈，那个为黑哟，哦，我是包嘞，我后边衣服是哪个去搞？我他看呀，哪哈拉个？哦，不加个个走。

0: 靠个个哪个人？记得个，卡靠个一无是处嘞，卡就觉得哪个卡靠这个孤哪小。
1: 给的四大位卡罗塔个么嘞？以下你们靠哈来个个照顾，多哈个个照。有很呢，卡莫玛个是个，除非会有拉高。一边吹，当做做手机。村委会主任将来来不抓家事阿婆啥去？村委会尾巴故事哦，牛油果一时地马地都为热大切。
2: 阿婆嫂，我阿哥啦，我来写为家的家的狗队伍，牛油果一时对阿照接。
3: 阿哥，我看看大伯家，第估计为第次把炮好个位置。
2: 结果我去七位一时的家卡，在那哈尼做了哈哩。你来，我去预备去地拍马地拍拍，将那哈尼做来哈里。露拉，露拉，
0: 咋啦？阿福啥？吹，去阿叔老来呢？
2: 咦，一哈啦？
4: 咋啦？俺们俩搞喽？
2: 一哈，我看到搞拉不勒？他妈的嘞，俺他妈偷拉呗，俺家是拉拍拍吧？
4: 去开马地就咋喽？也是，爱家搞拉个。我来吃个吹竹子的大味的，俺媳妇。吃家老板呢？吃好呢，俺妈的不给照顾，我看的麻辣呢。
2: 哎，我怎么做？我搞把利息吃回熬夜毛酒，利息六十个，是要靠回家的母母给，俺搞考虑个。他靠回俄罗斯媳妇，我怎么做？做哈么啦？阿不收。是也没来，我去预备吹那个设备组吹第一首机哟。
4: 卡老板，你叫了，我卡也去他，是不叫嘞？
2: 是来我去卡贝这个组家打来，这个打不？是往我考去那边，小考为大卫政府个，我去预备吹他那个那边我个黑家。侬老五十，阿不上我去嘛？卡考你一个一时。卡他个地将那袋记得切别。
4: 我吃老五时，我可姐姐个狗，我也没毛黑。我都别个爱家克里边木娃爸家，你有个一时米的嘞，夫妻妈妈家个子对哟。
2: 啊？怎么个呢？
1: 我家一个老味木嘞，大娃姑我查起家事啊。一边吹为加班之后个个吃好夜咯，卡夜去我是那个是为主吹书记拉靠个家来，慢慢拉来加你拉为咯。
5: Hello， 我特别被吵起哦，在家那里第一个是为阿坤哦，我每个是为是好忙啊，提个做。
4: 哎哎呀，不加。
6: 有哈事情，日本阿掉哪里？阿不要为我去我家，吃饭了没？
4: 哎，我不见呢，那去。
2: 一哈，过些天可看姐姐为是盘来我去我的老道，日本阿去他要带我家拉的古拉道。
1: 离开古拉街为阿里家，只好叫拉家。多么个费苦，拉家是为书记嘞。要么莫为我家开砖木为我一塔树压咯，你妈可卡家为的呀？阿里我比得比大为压卡背，以下为那些可去比，也都不为压把哎，哈门破开时。
4: 嘿，家，哎，阿伯呀，怎么嘞？好家了呢。
2: 阿里，哎，怎么得破一嘞？
1: 以下也被催我拉个为我家写我年糕，在拉个要他卡可为我落卡拽古马表，记得你们说，以下在拉他古打嘞卡可在东尼哈古比，要卡也为多卡在那哈尼个。
0: 以下在拉，落去落落嘞。
2: 哎，干啥子啊？那直播为啦？去，这位阿爷来阿伯爷，祝福我和他阿哥那位。去，那位一起美好拍个，嗯啊，伯母啊，这个家子一起带来啥好比？阿开阿伯开个，去得拍拍马黑啦。
0: 我不回家，家老，开个我拍呼喊你啊。
4: 哎，咖啡。

0: 不错不好客家路表下的一时牛油锅哪里你多得多福建北下的拍啊拍啦
1: 吃了以后我会让他鼓励我到哪里过我会让他吃一时加寒辣比的辣月所以七月牛油锅买回去我接他这个买回去吧下过来给黑味也是你可不过来打味他加寒
2: 哎哥，我去那报大家了吧？我等你你屋食堂有下过位，我和玉碧这个女个一起的价格好了多，我个价钱大了吧？
3: 嗯，下个月有了。牛油锅跟木塔都加味锅，我个价格不呀？牛奶来的来喝多下，要开要味二块钱。
4: 呸呸呸！
2: 太假，他妈莫要去哟！妈妹妈妹这是个妈妹这可以的估计的吃吧各位
3: 呀这个你有个别的个个妹妈妹为他妈妹都去他户口就家了要他试试好为女主妹的我去国家考好下家去的去只考好大为国家的家我把破好路了大为弟弟了
1: 哦我不

0: จะเกี่ยเมื่อจะปวดเชียอยากฮะก็ตีกันที่จะเกี่ยกูมันนี่สิโดนเนี่ยไปสิเลยมันไม่ให้แต่กูเลยมันวิ่งกันชิลียามุ่งจะขอที่สืบวิชิกุสก็ตีกันที่จะเกี่ยกับเวลาแต่กูปี
1: ตาโตฮะแม่十六我去问马尼西。
2: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3: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中共云南省委11届十次全会在昆举行。云南省营商环境持续向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平稳增长。云南打造云咖全国产业标准化标杆，楚雄一秀持证出海，蚕桑成为澜沧县竹塘乡促进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特色产业。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伊朗表示美试图阻挠伊朗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4日在昆明举行。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宁做了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任务，审议相关文件，研究省第12次党代会有关事项，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我省持续深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全省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截至目前，全省实有经营主体超684万户，其中企业超160万户，较2021年底增长85%。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2021年的47%提升至2025年的53.5%，撑起全省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要求，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全面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数据显示，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平稳增长，全省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张，在重点行业中的营收占比达14.4%，较去年同期提升3.9个百分点。全省规模以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3%，增速较1至4月提升6.1个百分点。近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咖啡职业技能要求5项系列地方标准，涵盖咖啡园管理、初加工、冲煮师、烘焙师、品评师5大工种，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成系统化咖啡职业能力评价体系。云南是我国咖啡核心主产区，省内小粒种咖啡种植面积总产量均占全国98%以上，咖啡产业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多年来，云南深耕咖啡标准化体系建设，牵头参与制定修订咖啡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超50项，建成国内覆盖范围最广、产业链条最完备的咖啡标准体系。记者近日获悉，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自主选育的甘蔗新品种云蔗08160，2026年种植面积超过326万亩，占云南省甘蔗种植面积的70%，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甘蔗品种。近日，楚雄一秀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顺利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形式审查，成功核发商标国际注册证明，标志着楚雄一秀将建成国内集体商标确权加马德里国际商标保护双重知识产权防护体系。千年一秀正式持国际法律通行证扬帆出海。经过20年发展，普洱市澜沧县竹塘乡通过联合公司、基地、农户采取叠加政策补贴、上门农技指导、保价回收服务等措施，使蚕桑产业保持稳定发展，成为促进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特色产业。截至2025年底，全乡桑园种植面积

0: 1566.9亩，带动229户农户增收。近日，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农贸市场重点场所，开展野生菌食品安全专项宣传监管工作，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针对野生菌安全风险特点，工作人员重点提醒，严禁商户收购加工销售不明野生菌，严禁餐饮单位集体食堂采购无溯源未辨识的野生菌，切勿轻信民间流传的所谓辨别土法，坚守不食不食不熟不吃原则，杜绝盲目采食野生菌。国内新闻，记者获悉，目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已超8000万，初步建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优化、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人才资源优势正转化为人才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8月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14日、15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国际新闻，近日，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至布拉格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届时中俄之间人员往来效率将大幅提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日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据伊朗方面4日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消息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据印度媒体3日报道，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日前遭暴雨侵袭，截至3日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近期印度多地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出现洪涝等灾害，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已造成82人死亡，超过19.2万人受灾。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4日在昆明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公报。
2: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4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4日在昆明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省委候补委员5人、省纪委委员、省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第11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宁做了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任务，审议相关文件，研究省第12次党代会有关事项，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王宁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第4季度在昆明召开， 王宁就意见讨论稿、决议讨论稿

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展全省两优一先评选表彰，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巡视整改，统筹制定1+3+1整改方案，成立工作专班，每月调度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成效，圆满完成县乡党委和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优化了班子结构，增强了整体功能，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民族团结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辐射中心建设加快推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聚焦重点对象精准帮扶，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打好群众持续增收新五问，扎实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高原特色农业持续壮大，工业生产平稳回升，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及时果断安全转移群众，下大力气抓好社会民生建设，办成了一批可赶可急的民生实事，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民主法治建设，部署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行动，有力提振广大党员干部的精气神。全会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按照省委意见部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领悟，一体把握，一体贯彻，坚定不移用以统一思想，统领发展，统揽工作。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组织重大主题宣传，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广泛开展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抓实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开放，保护生态环境，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等重点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和成效。全会强调，云南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间不等人，形势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嘱托，只争朝夕，加压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奋力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八年大发展，要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扎扎实实抓好民生建设，大力促进群众增收，更好满足全省各族群众的新期待。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拿出更多实招硬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接好事业和责任的接力棒，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全会指出，做好下半年工作，关系全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关系“十五五”的良好开局。要全力以赴稳增长，全力抓项目促投资，持之以恒抓好农业，加快推动工业企稳回升，做强做大现代服务。

0: 业，大力促进旅游创新突破，培育增长新动能，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统筹做好惠民生、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毫不放松，抓好农民增收，组织实施好就业提升行动，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用心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让各族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潜力，向创新要活力，不断培育新动能，拓展新空间。要毫不放松，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加强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打好临时高综合治理攻坚战，进一步扩大绿电开发应用，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守护好绿水青山，实现好金山银山。全会强调，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需要每一级党组织加力奋进，需要每一名党员加倍努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班子、带队伍、树正气，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要推进政绩观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想事谋事、干事成事。要精心组织做好换届工作，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稳步推进州市党委换届，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严肃组织人事纪律和换届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要大力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深入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树牢四重用人导向，大力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宽容失误的干事氛围，推动各级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清廉云南建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开展好省委第14轮巡视，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奋斗，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充分激发各族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形成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是在推进3815战略发展目标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精心准备、周密安排，齐心协力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起草好党代会报告，科学谋划今后5年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扣节、吕兵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扣节、吕兵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奋力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做出积极贡献，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1: 作为以高比例清洁能源参与现货市场交易的省份，云南不断完善省内市场规则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效能，实现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平稳试运行1周年。请听报道。
2: 电力现货市场本质上是将电力商品属性通过价格机制体现出来，是实现电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关键市场机制。近日，南方区域云南电力现货市场结算稳定试运行1周年， 试运行期间实现

0: 现连续开市无差错，累计组织中长期交易超7200场次，优化交易品种8个，结算市场化电量超4700亿千瓦时，结算及时准确率保持100%，有效验证了运行机制、信息系统、数据管控、算法控制等全链路的可靠有效。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主任周兴：
1: 对企业经营来说，机遇在于现货市场赋予企业优化报价、灵活调节发电出力的自主权。通过水火新能源多能互补协同优化，精准匹配市场供需行情，最大化挖掘发电空间。
0: 目前南方区域云南电力现货市场已形成规范清晰的市场规则体系和全流程闭环运营保障机制，后续将进一步总结经验，推动现货市场正式启动运行。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邦灿：
2: 配合政府完善我们省内的相关的政策和电力市场规则，确保政策规则能够支撑市场的平稳运行，加强这个市场化交易、结算等全流程的这个服务，做好风险防控工作，密切监测好市场价格的变化。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5: 一身不孝风流一水。
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2025年5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要更好凝聚服务群众，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作为，善于从推进社会治理中总结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规律，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把工作做细做实。要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干事，树立威信，支持群众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问题。
3: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6: 天气越来越热了，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你的手机也开始变得容易发烫？手机也会中暑吗？如何给手机降温呢？小编教你这几招，让你的手机健康度夏。生活中哪些情况下手机会容易发热？第一种有可能是过度暴晒，烈日炎炎的夏日，手机也怕中暑。如果长时间让手机在阳光下暴晒，会引起屏幕以及电路的老化，手机也会发热发烫。第二种是边充电边玩手机，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手机电池要同时执行充电和放电两项工作，电池和充电器会大负荷运作，产生大量热量。加上夏季天气炎热，机身温度将会过高，给手机带来安全隐患。还有就是长时间玩大型手机游戏、播放影片、大容量资料传输等，易导致手机 CPU 负荷过重，当 CPU 长时间以高负载运行时，容易造成手机发烫。其实我们经常忽视的手机保护壳也会影响散热。为了保护手机，很多小伙伴都会给手机套上保护壳，但有些材质的手机保护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手机散热。该如何避免手机发热呢？这份手机防暑降温小妙招，专治手机烫手，快来 get！ 一、避免手机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运行，尽量不要让手机在户外及车内暴晒。持续暴晒会导致手机温度过高，对手机硬件造成损害，甚至出现严重故障及安全风险。二、充电时尽量不玩手机，在边玩手机边充电时，如果遇到手机发烫的情况，要适当暂停使用，给手机足够的休息时间，减小对手机电池的损伤。三、关闭不必要的后台运行程序，这个操作很关键。后台运行程序不关闭，手机的 CPU 就要处理更多的信息，运行的程序过多自然会相对升高手机的温度。长时间看视频玩游戏后，让手机歇一歇，也让眼睛休息一会儿。四、及时关闭手机热点 GPS 等功能，手机

开热点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要注意使用完后及时关闭。同时，使用完蓝牙、GPS 等功能后要及时关闭。此外，缩短屏幕休眠时间及降低屏幕亮度也会有所帮助。5. 选用透气轻薄的手机壳。

0: 시간 당나이 컵수함 산니 내랑 남 컴무이고 노즈고 나 장스고에 단내르 내랑 남 컴무이니 몽 내고노 방단마세 에나랑타 메크룸가
1: 유나 초수무 좌뜨
2: 아몽예 린수무 좌마징아
1: 외수무
2: 희시무
3: 我还在一时多嘛，阿吉苏在专门跟啊。今天天热天嘛，你苏里话就白布，阿吉苏好好点咯。我念那啥能啊？一直天嘛那挂，阿吉苏在李苏我一时多嘛专门跟啊。弟弟都专门跟咯，一时嘛密码地面是转啊。总共云南三位，此地的此头阿吉大罗此头嘛昆明挂一个哇。 云南三瓜，俺俩母密码嘛，那一几年啊？云南年云南咖啡、地瓜瓜、饮酒茶、甜蜜嘛的什么，也都叫叫一万万的思念啊。初学瓜，拉罗八次，不乖乖，五度干嘛瓜皮，干起头的叫的话，物业不在得密码，那啥些做他些，操作不不少万两嘛的什么，最多完了几落一米落一万。香格里拉罗皮年每天每吃杂谈，要么万里走路，叫忙我嘛一个哇。 有乖乖，森林过年结束，很多没有干的做的哇。一大年体力棒啊，每过年伊拉阿妈呢，和阿母子都比得么，突然胡马的干我一年啊。阿母娘就说的，一毛米嘛，自己默默做忙啊。那那是不，中国共产党云南省此地的委员会，此头阿吉大罗自动嘛，一多年你是超过，很哈令你他昆明关一个哇。自动嘛的年，身为常委，自动你关系个。
4: 三位书记王林年妈咪叫过，自动年习近平年一时喊你中国皮俄罗斯会主义双五妈的国贸话的字，市民罗斯瓜比当二次多自动话的二次乐阿吉达罗自动妈咪嘛手机的字，习近平当做俄罗斯尼玛手机的字，总书记习近平年中国国产党对俄罗斯天天话过比你妈的，学俄罗斯都大妈瓜，普俄罗斯妈咪叫喊你与那瓜一米强尼那他，普尼妈咪叫喊妈的真正比出这个。

国父哈布琼妈伊米妈和阿瓦里国地哈布琼妈伊米妈派个一直妈咪妈的恰对关注个是次年日大队提出自得过妈咪就妈的算一个提升嘎斯我是过多年马第二次年再度这里次年你是的这里次你是的不这里次年啊听三国大波有些过俄乃母咪只敢一直久久管这里次母国的段皮俄马瓜比俄乃母做咋咪妈一这里次年啊提升过俄乃咪妈第一咋比一这里次年阿们瓜吃提升过俄乃母苏妈就很一次离母亲给他做普华米的嘛天还出事没人给他做你都能你是提供国地台是一部天赋难过你是我父母的八三年一年路普华米不理嘛你都能你是提供他天赋难过历次师傅过去你都能你是我过他天赋难过我是少妇我做第四个普华米不理嘛过提不做行啊听三他云南省只国际民国强尼关系民的你白不干路咖啡生你地度一次我是白路米母米瓜爹度马别不格斯咖啡德米瓜瓜是霞李林年家属露宿咱你故事我是一万的子年铁瓜瓜咖啡生你刷咱米妈熟练咱比一级的子年了一生都不送年听三他一多天里加万里哇云南西瓜是莫生你刷加米的马吃刷加米的你刷加度拉罗云哲李嘿铁球里白露是你都能你是求过他德瓦里罗一米马杀害你是就没最高的角色与那瓜马吃德米汉就马内瓜天赋瓜是次辅助外地马之瓜阿克德米亚罗马吃的是罗伊瓦天三他初修一修米哈罗俄杂米马年阿德里母国的德瓜森林德国马的强罗克斯三标俄杂米母国的德瓜母度干系土别不格一度过拉罗是把自家罗森林木古多多瓜乌多格罗干系统满装的瓦你是口高的一米一个大波关时拉萨县组团下年瓦莱葫芦公司一米一的一德瓜米一的什么时候出现瓦莱葫芦里古瓜神父林葫芦大鼓里里嘎古的瓜给森林森林古马古一幅马阿里林古白罗是一五一马瓜就五杂的米五黑米马手来咱们门前的你一万里年我听不过出租部不被说我打落一米落一瓦你都能你真话口过的瓜吃家庭妈只瓜不咋的密码提动我还最高的脚什么时候出现你还一次过去吗听我瓜就不被说我的瓦第三一塔以前走香格里拉时瓜几苦几米强捏瓜是没的捏几苦几米瓜以及一米一的瓜几次每天每次杂食比斯里拉杂瓦里斯白龙时全妈密码直接比福克斯一组门瓜就你杂食都没比斯林人在瓦里斯马的斯木吉杰比要么瓦里斯年啊阿们每天没吃过要么小的马的哈斯一米一十年俄来俄妈一米一十点每天没吃阿多多马生肉是五五一马的下五五一马的百年里里咱家跑不得搓住搓买咱咱的瓜一得阿里是瓜就好哇马生肉是每天没吃下五五一马的百年搓住过瓜每天没吃马的一路过他将你五百肉是阿多多拿了我一马达马生路是马子加马咪白路是马子一次马就叫乐乐秋的年思每天每次阿多多花马的只讲要么阿里斯百年啊阿们有个瓜生你过年米数转里马你都没有个的转里股给马瓜比阿们生你过年米数免生你过年免里里年阿面是一米的里年做寒路时一米只讲比做完里生你过年抓手一直过马往哪话比莫的话天下另一塔外加法萨改革为年是哈哈路塔夫就都没陪陪瓜罗铁斯马瓜阿们一部萨塞陪陪乌克斯廖尼森吉利森瓜双子里过干年里里就将米一马奈瓜塞夫尼一万里斯年以米母米妈尼萨比一吉利斯年啊日本法维达策一子消却金斯朗年天下另一奈瓦塔那个子的瓜你都能你是求国的多罗亚莫罗托提夫别马格旺托提提夫马内观念日本人也可以一直拐家挂住你来时也需要你下完年白路时嘛阿吉苏的转冒年天马年高时早秒走福你四年苦地没接他阿包括我是你妈咪三十下个你的买瓜最多最末一步母父母姨妈比额解决解皮嘛六年过伊拉的什么天下的你他天天白个我美国政府

0: 年伊拉比阿玛尼古教国不按母子鲁比关系的什么去年父母伊玛的连续嘎的年美国提前的鼓励嘎的那年阿贝格伊拉阿尼阿玛尼不按母子鲁比的什么去年父母嘛一时提出过独立我贝宁了印度嘎拉姆国一时都不苏年很好三年他印度提里专门给我印度伊姆姆卡拉拉巴瓜天三年他哈祖迪拉斯尼很好三年来我他阿克尼阿贝里古用嘛三毛没我听上一他印度刚刚没关念哈祖地那么不多一节指一节阿拉印度不多一那么阿萨姆八关念阿姆出了很次你有吗什么没意次姑们你都有该的吗说这里哇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皮贝壳搜嘎嘞
0: 那都是不你都能趁我国是你哈趁你你周书记习近平年中央普米自动马瓜妈咪叫他提了古多郎啊。所看移民啊你卢皮瓜移民马年提扎古提扎单位移民马瓜以及一角度你等啊。你是马瓜阿里里提你日比娃娃里子阿里提是你里里马等啊。什么米代目移民三十万年当提马之瓜以及移民的风啊。卢皮移民马年当比拐家以及移民马瓜给你阿克提风啊。
4: 周边出赞不阿姆年里里木瓜塞夫马芝麻起了我一直提马观念都路是木瓜克瓜古索阿富三三年过哈罗木瓜铁边马夫马过啊阿姆年一年过大罗李苏木瓜实在是边马没太难那个

阿富山山和密码捏李寻华密行啊一年地都公哈黑子托过他一年是李苏十年关十年嘛能将这万里匹母皇上啊一年阿克达马布鲁士目光光松啊一年上海应用学院中国应用学院的路都都目光森林所得话森林所中啊你都能自你过他江西为时将军风浪你一等你烟路中国瓜革命在多么路目光瓜在来红一马瓜安迪当初体育路易听马关注一点年中央电视台将军风浪你一等你烟路和库氏哈奇门克安吉苏代目光瓜是光芒天马门瓜大来红外的字母一个你都能自你过自你哈他听马瓜当当路我都都懂有马个外力

是你，你等吃啥货？东亚电视台叫你不满你，等你一下落。可可是哈青木客瓜，阿就说该木瓜瓜皮，瓜妈是妈我一妈瓜大哥。阿弟刚吃那三落，我才介入我露露跟实体中小妈跟我，一米八木瓜，阿就说那妈妈妈你一米瓜干落，你说一米木瓜妈落。

后，可是哈在门口，阿就说的木瓜瓜妈说是我一瓜，阿婆傻傻打落，我带给了木瓜妈娘灭就装啊。阿门爷，一年瓜带来葫芦，和我关注你瓜哈落，帮上木瓜在中盘白马那个。

布三三年，木瓜坑瓜瓜里马子。一年，林苏市比杜鲁市木瓜森林马庄马瓦里子路一米马没还生啊。地马本都一年，米多坑就立功啊百里里，从事木瓜赛森林比个四四三十年，森林连是六大年。木瓜马瓦子瓜瓜里子森林，以木瓜赛那那拉苏带。你也没出事木瓜赛阿克那萨阿克嘎吃马带森林之年啊。爹妈本土你都能吃苦吃点哈他。一点年越南赛啊把我听话。咪咪咪瓜准你不想多拉罗木瓜瓜带来火马瓜不嘎视频不嘎瓦里瓦。阿姆年一尼瓜大罗咱咪芝麻切拉他咱是都是瓜里子。咱咪芝麻切拉他生死路死输路路白马那那个。

0: cha-cha-tele-no, la-sa-so-lo-sa-du-du-du-du, aqua-cha-cha-tele-no, ma-zo-li-wo-bi, aqua-cha-cha-ye-so-ge-ne-tele-wa-la, la-so-ma-ne-tele-sa-ma-za-do-do-do-she-le-ma-che-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a-w
1: 阿普萨萨地面当时木瓜瓜帕当马蒂有品了门年以阿地提尼塔里木瓜客观的是马蒂哈马达零零年一旁的一代经济上马路了马蒂哈马达一米一个概念米一种排比森林国生的经济上马瓜的一种马蒂哈马达米都阿克转的一个概念阿普萨萨尼亚的里边啊我怕你林苏生啊一年森林阿面苏马祖土鱼阿面马斯金阿贝利尼木瓜客瓜果七月九日半路十里里阿克姑啊我怕木瓜瓜嘛那那瓦在年一年七月七嘛那那瓦他我你们那瓦刚吃的客多啊我年一点客你朋友阿福三三年阿弟替你他的一卡带木瓜客苏你十年在年一瓦从就木瓜阿他木他木瓜不都来哄我一年木瓜瓜妈我一麻瓜四四当年生你刚刚吃吃咋比五郎木老生啊一阿塔里尼密码大妈年提督公话公司顾客他一麻出牌母生你怕我计划一麻年门阿妈都路家从考场管理起他考完路程不年一麻大客你不年咱妈也路妈也说哈妈阿日等到了生你一麻带咱子了路子了咱不多么的干念一元年一代阿弟刚生了三楼都路是木瓜瓜妈妈啊第八年一八五的话都路是木瓜妈妈忘了我路转妈妈妈年阿姆阿姆三三给你阿肯达阿妈都路是木瓜瓜爬铁路一瓦一年你说木瓜比都路是木瓜跟瓜瓜的名字跟我瓜就你木瓜跟瓜不行啊阿姆能瓦那那瓦妈年我天木瓜阿姆路边罗木瓜忘了阿姆年一年过大了冬天妈妈不母啊冬天罗马转路啊边路木瓜妈那个

阿姆卓佩托扎波纳纳瓦罗马尼阿普萨萨尼中亚电视台建于富马米德管理广马罗生命瓦地管年马我怕我马贝罗木瓜塞马罗木瓜提马尼生命瓦地的木瓜年马木故事从旧马代一球扎对木里马罗瓜克马尼提里亚我是木故事生命瓦地管年我怕木子解决里米我妈木瓜刷刷瓜生命木瓜等干啊，万点木瓜就干啊，安过。

0: 或者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欧亚。
1: 伊那亚语靠着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欧亚。
0: 唔靠米靠欧罗那，靠思下思。
2: 那宝巧吧，基地宝靠思下思那边要靠，努个家就要落哦好别开脚。如果伊那社会。第七的婆我打卡别个口拉比第七波回路昆明开秀伊那时之后嘎后个古达来打卡第家把车子子马拉鸡伊那米卡米为国家我靠咖啡米第家咖啡地多地好为我打教授初秀米卡这亚武多怕多为辣们明个口味里马有个来明个口我好加给个农户不肯面对家为了查些主他下为卡亚老亚和夫家个马拉为我卡的家拍摄，下格里拉斯尔还不空多拉为他法为托马西马为的哈拉。如果得破了门西为西巴布巴卡贝嘻嘻瓦个库破不朽，伊拉破不为阿美加破伊拉来阿妈和么子海峡葫芦谷卡瓜斯为老杰达为他加卡拉的。打我好苦滴落滴落自然难祖国古茶大以那是第七的婆为也卡白口开胃第七波为会你去来你去口口嘻哈巴按他亏没有开胸

为财委会会起二开，社会书记晚年会苦多高手。会苦，习近平可但是中国老作为社会主义多开的就大了，但五七八位会老了，为也可别可开为五七八位会苦老苦了为去拿出的给度二老年的。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代表了的下来阿可是为苦而来，你那哦。家东陈拉他古大比和周家比都可他的脚黑来这个哈巴克嘛第二个门个大比有老小金这个可能哈巴克嘛这次的给对比我的地带的怕我老里他的姐姐打来冲粉这里马比我可拉提克来你马的切卡拉嘎你马嘎不卡马起马的的嘎子度小阿可和拉维，伊那说，迪波里加迪加迪加维塔侄子迪达迪下哈拉子，今天去加维斯的马维奥克鲁，加迪加切达维出来奥姆，可哈希奇奥瓦乌黑脚，奥克鲁加迪姆迪哈可奇瓦乌脚，你希人切的可塔维塔带哈拉古迪哈佛可希奇阿佛黑罗马达，你希人切阿可尼哈可维加迪姆蒙加维普西莫杰卡伯埃。第哈佛可阿奇西阿那阿佛可以切打。其次，伊那说是他基督管理局某某个咖啡的货币拉门奥卡阿雅奥卡维姆米奥达土豆秀，给咖啡果咖啡米瓜斯古迪地火巴呼气巴罗德巴阿卡洛佐国家可阿罗伯勒咖啡的咖啡地维珀的卡里嘎。拉门带你读为奥达作为米格派秀。其实这个是表了，伊那生农业科学也加着，也就是说，全年分到了大约二十不超者，一这礼拜就努力一年去考考地大表格，去寒去考八五个。伊那生不超米地大表考第二不考十七分黑个，国家考地大表格考，阿只二家为不超者派比较。例子，初学米查者五多帕多为马德里沙标莫买多个为小的，第二嘞，米格库阿夸查尼为第二小，小的嘞，沙标国际注册证明立马有噶。第二那位奥希考个为米查者五多帕多为拉门，米格库个伊拉为立马有噶嘞，米格库好给哈拉切到。你去考迪加哈拉考诺普尔斯拉查西主塔下，农活不开米，迪加为拉门之子姆拉基，卡亚后托加嘎为奥卡迪加佩拉秀。你来你去阿考塔嘎为下的马为农活不开米的大为奥格，迪希阿哈阿奇考姆开脚，阿考迪加拉巴卡亚尼哈你去高五嘎。其次，第七周下格里拉斯斯查基督管理局莫门格，之后格给了。还不可么？我家的家为俄罗加托马西马比，我国的嘞家都多喝拉维塔古法维加的大家子，还不可么？多拉维塔你嘞？加的巴赫嘎嘎托拉加维嘞？加的巴赫姆罗马西维姆库大家为家，而且我的后维加的个姆罗马西维姆库文马派、古迪马派、霍加马派，而且我的家个拉个我的马西维姆库。不加不加马牌，这个里个马西维姆马加马梅维姆马加维的个字。这里子，如果拉门西维超时超了，嘻嘻把个国赔不少。这里个咖啡超着马加拉门西加阿夏何加一个作家为超时超了而没做到。下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是哈巴塔夫可希瓦巴比多一点苦，谢瓦瓦巴国老个嘞，廖尼斯吉里斯俄鲁哈鲁纳夫可诺，莫卡瓦卡尼哈国卡国古达哈拉兹，亚巴法维达车消气几次了？哦，你们说哪？那个会议课你希兰去考考？法维伯皮苏梅里托多廖考鲁。亚巴奥巴克米多哈格作为黑古勒，其为奥地勒高斯造苗政府，结果克莱门塔加古阿巴里古迪加，马亚勒马拉加罗格加维塔古罗维用。
你拉破恩塔古维阿米利加破伊拉来阿玛维和么子海峡和罗古卡奥斯维奥罗杰达维塔加卡拉加，又和加卡拉加古加伊拉来阿玛和么子海峡瓜维斯维奥罗杰达维奥斯的多的最高。伊都可是像是土豆个西恩塔土豆表了，伊都么米卡拉拉巴奥么伊古鲁拉来。是你们说那他家为阿只海家吃高价私销，这里之后那边一顿米，我以辣椒来俄罗哈罗为拿铺，阿什姆巴奥古吃稀奇尼个是得吃高瓦尼稀个卤西椒烧，人为可是下次来吃街头家为有多土鸡巴包哥，加大来奥侬为老难很咩。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卡超黑，他打好打。我是亚国卡第一就黑，实际皮为多卡顶的多就黑。

实际陪做书记，你起来的请阿婆得下班几年。原来是我家走高速的路程，我走自己些位，家的把来也个不要打门把他，莫打他后背。路路走来，我那位一走出呀，我过米呀的白二家背，你下个过去。这个这个未来，如果老家背，是不注意制度，我哩成家还家背把到有。我和我是自己的给读为我为海家行，我和国家为成家为制度我立自己也给来得破了为家家庭给他的家制度他给博下博海为你哈个国子表婆得走出走压他家妈妈

你就叫布玛达迪，南罗阿里达迪，谢盖如阿普萨达迪，扎扎法西兹塞达迪，扎哟西扎达迪，起码为阿修那拉为欧布尔加。

0: 我错八号，客家佬表下的一时牛油锅哪尼？你多得多，福建白家味白阿白啦。
1: 吃了以后，我去南塔古来阿条腊月糕，我去南塔吃一时加咸腊皮的腊月，对，七月牛油锅买回去，我接他这个买回去吧，下锅来给黑味，也是味可味可拉大味，他加咸。
2: 哎哥，我去那波打架了吧？我今年五十，他又下过位，我和玉碧这个女个一起的价格好了多，我过个价钱打了吧？
3: 下个月有了，牛肉锅给莫他独家的锅，我给价格不呀？牛奶来的来喝多下，要开要为我开价。
2: 呸呸呸！太假，他妈莫要开药。妈妈妈妈这是个妈妈这是个妈妈这是个妈妈这
3: 是个妈妈这是个妈妈这是妈妈这是妈妈这是妈妈这是妈妈这是妈妈这是妈妈这是妈妈这是妈妈这是妈妈这是妈妈这是妈妈这是妈妈这是妈妈这是妈妈这是妈妈
1: 这我估计这里有六个可以那是地道那个我一时就可以喝个妈多哈酒喝妈个拉维塔个妈多哈酒可以过有啦
3: 月这个过月我去吹起大卫我压塔就来哈姆地我给七呵呵地哥
1: 哦可以吐妈地就六个那爱嘎嘞阿罗地嘎丁吐卫哟
3: 大哥大哥爱嘎哩吧我去卡亚塔西达勒俘虏加哈拉维尤我去阿克切达勒俘虎维塔罗达我去加克切克耶勒牛油锅米德切达拉姆耶勒还有我们加给哈拉维尤
1: 啊我去黑锅黑我去黑阿托马蒂住了呢
3: 我去黑米卡德黑米帕达维阿亚加蒂加蒂加克塔比勒黑米帕普尤加家家大卫铺白夜不到哎，
4: 啊，就是你家他妈顾大卫呐，我靠个这个不好啦，哪个叫那喊呀？
3: 我和牛油锅米的卫锅附加卤了来的啊，家的家的家可不多，那么多，卡呀还没多个嘞，铺白夜，吃开锅，这家这几位还没，这给我几嘞，我是下位哟。
2: 以后你冇，你为多看你哈拉的锅大家。呀卡铺家路拉勒海米亲妈妈爬铺可诺我去卡亚为海米卡伯维嘎是为那些靠爹旅修卡亚是第七的独家马卓吧
3: 家老卡亚是我嘎过嘎家拍掉吧这里去我去牛油锅米嘎提第六位锅我把破位铺塔嘎住我嘎嘎莫大卫哎嘎阿卫巴的哈巴的马克耶马尼米塔那次不不不不我也不要
2: 我没有事为他见你们以后他可为他是我们是个干嘛家都爱家为他的我把破为破家路拉为过他也是多有为多嘛说他可以在地位个是可地干呢我他个过路个不把出来嘿
1: 啊有阿里以后他的家的家宝可以米卡为大给他接地动你表佛家噶嘛家噶，他这地多嘞，卡也和他鲁西子罗古卡开的多嘞嘿。
3: 他可为了他阿妈西古拉维，呀卡，阿和。
1: 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鸟可以，我去念他古嘞，你有过时加拉的古拉达维哦。那多别家秀，老，那地不多啊，一号在老，嘿，那多一啦。
0: 以下每库噶老维多过海多时。要是为这里去土马古家

0: zi ki macho. Yipi cui ta mi ka ka na ga ga da pi ga ku ka, ya ka ka ya hu yu vi le, me ku o ga mo ta vi ta che yo. Na mi na hu vi mu pi ha, ai kai le yo mi ma ko sa zi mi ka mi ta. Va si ti cho ha che ba, che hui ta do ki ha la. Ko sa chi e no la si.
1: Ei, papa, papa. Na hu na ka.
2: Vai se lavar não é? Ah, aí quando? Vai se lavar de? Mapeu, eu vi que mani se meu na hora já nisso. Ai, deixa, mani se gatil a bolô. Aí já se tiver de volta nisso.
0: Hey,
2: You will take it up, but I did it la. People offer that so much for Gava.
1: Take it, I got it for. Last it, Ganisha. Last it, the culture let me have the money, see me, I shall be. Got it, got it, Jack again. Maka, Chapo Dow.
0: Jiha, I got a be money, see Gavila Gavi, got it, got it, Jack again. Mummy, Chapo that here. Yaka.家底家底家个户，妈尼是多奈不是嘞，妈没海得户嘞，妈不家。这里呀，某家科技师傅一些故事，家底家底家个，阿维拉得户比。
1: 大多还没十几六，阿克维妈尼是。
3: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4: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5: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中共云南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在昆举行，云南省营商环境持续向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平稳增长，云南打造云咖全国产业标准化标杆，楚雄一秀持证出海，蚕桑成为澜沧县竹塘乡促进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特色产业。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伊朗表示美试图阻挠伊朗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4日在昆明举行，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宁做了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任务，审议相关文件，研究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有关事项。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近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我省持续深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全省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截至目前，全省实有经营主体超684万户，其中企业超160万户，较2021年底增长85%。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2021年的47%提升至2025年的53.5%，撑起全省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要求，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全面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平稳增长，全省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张，在重点行业中的营收占比达 14.4%， 较去年同期提升 3.9 个百分点。全省规模以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3%， 增速较一至四月提升 6.1 个百分点。近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咖啡职业技能要求五项系列地方标准，涵盖咖啡园管理、初加工、冲煮师、烘焙师、品评师五大工种，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成系统化咖啡职业能力评价体系。云南是我国咖啡核心主产区，省内小粒种咖啡种植面积总产量均占全国 98% 以上，咖啡产业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多年来，云南深耕咖啡标准化体系建设，牵头参与制定修订咖啡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超50项，建成国内覆盖范围最广、产业链条最完备的咖啡标准体系。记者近日获悉，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自主选育的甘蔗新品种云蔗08160，2026年种植面积超过326万亩，占云南省甘蔗种植面积的70%，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甘蔗品种。近日，楚雄一秀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顺利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形式审查，成功核发商标国际注册证明，标志着楚雄一秀将建成国内集体商标确权加马德里国际商标保护双重知识产权防护体系。千年一秀正式持国际法律通行证扬帆出海。经过20年发展，普洱市澜沧县竹塘乡通过联合公司、基地、农户采取叠加政策补贴、上门农技指导、保价回收服务等措施，使蚕桑产业保持稳定发展，成为促进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特色产业。截至2025年底，全乡桑园种植面积1566.9亩，带动229户农户增收。近日，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农贸市场重点场所，开展野生菌食品安全专项宣传监管工作，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防线。针对野生菌安全风险特点，工作人员重点提醒严禁商户收购加工销售不明野生菌，严禁餐饮单位集体食堂采购无溯源未辨识的野生菌，切勿轻信民间流传的所谓辨别土法，坚守不食不食不熟不吃原则，杜绝盲目采食野生菌。国内新闻，记者获悉，目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已超8000万，初步建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优化、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人才资源优势正转化为人才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8月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14日、15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万元基础上，追加安排3亿元，支持辽宁省、吉林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国际新闻，近日，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至布拉格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届时中俄之间人员往来效率将大幅提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日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扫描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据伊朗方面4日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消息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据印度媒体3日报道，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日前遭暴雨侵袭，截至3日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近期，印度多地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出现洪涝等灾害，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已造成82人死亡，超过19.2万人受灾。
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5: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4日在昆明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
7: 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二零

1926年8月4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4日在昆明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省委候补委员5人，省纪委委员、省监委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第11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宁做了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任务，审议相关文件，研究省第12次党代会有关事项，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王宁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1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12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第4季度在昆明召开。王宁就意见讨论稿、决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省委11届9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展全省两优一先评选表彰，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巡视整改，统筹制定1+3+1整改方案，成立工作专班，每月调度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成效，圆满完成县乡党委和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优化了班子结构，增强了整体功能，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民族团结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辐射中心建设加快推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聚焦重点对象精准帮扶，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打好群众持续增收新五问，扎实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高原特色农业持续壮大，工业生产平稳回升，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安全转移群众，下大力气抓好社会民生建设，办成了一批可赶可急的民生实事，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民主法治建设，部署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10个提升行动，有力提振广大党员干部的精气神。全会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按照省委意见部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领悟，一体把握，一体贯彻，坚定不移用以统一思想，统领发展，统揽工作，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0: 组织重大主题宣传，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广泛开展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抓实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开放，保护生态环境，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等重点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和成效。全会强调，云南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间不等人，形势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嘱托，只争朝夕，加压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奋力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八年大发展。要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扎扎实实抓好民生建设，大力促进群众增收，更好满足全省各族群众的新期待。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拿出更多实招硬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接好事业和责任的接力棒，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全会指出，做好下半年工作，关系全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关系十五五的良好开局。要全力以赴稳增长，全力抓项目促投资，持之以恒抓好农业，加快推动工业企稳回升，做强做大现代服务业，大力促进旅游创新突破，培育增长新动能，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统筹做好惠民生、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毫不放松，抓好农民增收，组织实施好就业提升行动，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用心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让各族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潜力，向创新要活力，不断培育新动能，拓展新空间。要毫不放松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加强高原湖泊保护治理，打好临时高综合治理攻坚战，进一步扩大绿电开发应用，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守护好绿水青山，实现好金山银山。全会强调，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需要每一级党组织加力奋进，需要每一名党员加倍努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班子、带队伍、树正气，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要推进政绩观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想事谋事、干事成事。要精心组织做好换届工作，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稳步推进州市党委换届，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严肃组织人事纪律和换届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平稳有序。要大力提振干部队伍精气神，深入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树牢四重用人导向，大力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宽容失误的干事氛围，推动各级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清廉云南建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进中央巡视整改，开展好省委第14轮巡视，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奋斗，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充分激发各族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形成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钱慧强调，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是在推进3815战略发展目标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精心准备，周密安排，齐心协力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起草好党代会报告，科学谋划今后五年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扣节吕兵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扣节吕兵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奋力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做出积极贡献，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1: 作为以高比例清洁能源参与现货市场交易的省份，云南不断完善省内市场规则体系，提升运营服务效能，实现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平稳试运行一周年。请听报道。
2: 电力现货市场本质上是将电力商品属性通过价格机制体现出来，是实现电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关键市场机制。近日，南方区域云南电力现货市场结算稳定试运行一周年。试运行期间，实现连续开市无差错，累计组织中长期交易超7200场次，优化交易品种8个，结算市场化电量超4700亿千瓦时，结算及时准确率保持100%，有效验证了运行机制、信息系统、数据管控、算法控制等全链路的可靠有效。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主任周兴：
3: 对企业经营来说，机遇在于现货市场赋予企业优化报价、灵活调节发电出力的自主权。通过水火新能源多能互补协同优化，精准匹配市场供需行情，最大化挖掘发电空间。
2: 目前，南方区域云南电力现货市场已形成规范清晰的市场规则体系和全流程闭环运营保障机制，后续将进一步总结经验，推动现货市场正式启动运行。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邦灿：
4: 配合政府完善我们省内的相关的政策和电力市场规则，确保政策规则能够支撑市场的平稳运行，加强这个市场化交易、结算等全流程的这个服务，做好风险防控工作，密切监测好市场价格的变化。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7: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6: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2025年5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要更好凝聚服务群众，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作为，善于从推进社会治理中总结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规律，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把工作做细做实。要切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干事，树立威信，支持群众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问题。
8: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1: 天气越来越热了， 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你的手机也开始变得容易发烫，手机也会中暑吗？如何给手机降温呢？

小编教你这几招，让你的手机健康度夏。生活中哪些情况下手机会容易发热？第一种有可能是过度暴晒，烈日炎炎的夏日，手机也怕中暑。如果长时间让手机在阳光下暴晒，会引起屏幕以及电路的老化，手机也会发热发烫。第二种是边充电边玩手机，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手机电池要同时执行充电和放电两项工作，电池和充电器会大负荷运作，产生大量热量。加上夏季天气炎热，机身温度将会过高，给手机带来安全隐患。还有就是长时间玩大型手机游戏、播放影片、大容量资料传输等，易导致手机 CPU 负荷过重，当 CPU 长时间以高负载运行时，容易造成手机发烫。其实我们经常忽视的手机保护壳也会影响散热。为了保护手机，很多小伙伴都会给手机套上保护壳，但有些材质的手机保护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手机散热。该如何避免手机发热呢？这份手机防暑降温小妙招专治手机烫手，快来 get！ 一、避免手机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运行，尽量不要让手机在户外及车内暴晒。持续暴晒会导致手机温度过高，对手机硬件造成损害，甚至出现严重故障及安全风险。二、充电时尽量不玩手机，在边玩手机边充电时，如果遇到手机发烫的情况，要适当暂停使用，给手机足够的休息时间，减小对手机电池的损伤。三、关闭不必要的后台运行程序，这个操作很关键。后台运行程序不关闭，手机的 CPU 就要处理更多的信息，运行的程序过多，自然会相对升高手机的温度。长时间看视频、玩游戏后，让手机歇一歇，也让眼睛休息一会儿。四、及时关闭手机热点、GPS 等功能。手机开热点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要注意使用完后及时关闭，同时使用完蓝牙、GPS 等功能后，要及时关闭。此外，缩短屏幕休眠时间及降低屏幕亮度也会有所帮助。五、选用透气轻薄的手机壳。在夏季，最好不要使用金属、硅胶等散热性较差的手机壳，尽量选用轻薄透气的手机壳。在手机充电或发烫时，可以将手机壳拆下，避免影响手机散热。温馨提醒，如果手机持续发热且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为了确保用机安全，小伙伴们可通过咨询、售后或前往维修店等进行维修解决哦。这些手机防暑降温小妙招你学会了吗？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热爱》。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啊！
5: 你苏我三夫，
6: 广播含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说着口头机会，记得去来拉好口头机会哦呀。
1: 今那夜雨，坐着口头机会，记得去来拉好口头机会哦呀。
0: 唔可咪可恶咯呐，可思下思。
2: 那宝巧吧，记得把可思下思那表要好，努个家就表老哦好别去做。如果你那社会第七第破，我打卡别个可拉比第七波回路，昆苗开秀。你那说，似乎噶好个古达来打个第家把车子子马拉机。你那米康米威国家哦可咖啡米第家咖啡地多地好味哦打着秀。初秀米茶这家五多怕多味辣么？米个口味里嘛有个来，米个口哦好加个个。侬好不起面的家为了茶室做他下位，卡亚老亚去做家个马拉位，我卡的家拍下。下个里拉斯哦，还不看多拉位他法位，托马西马位的哈拉。如果跌破了门西位是八百八，卡被嘻嘻发个苦破不休。伊拉破破位，阿米加破伊拉来阿妈，和我们这海峡葫芦谷卡瓜斯维奥罗吉达维塔加卡拉蒂。打我好苦你老爹来这两难祖国国家大以那是第七的婆为也卡白可开为第七波为会你去人就可可以哈巴按他开没有开修社会财委会会接我开社会书记完你会苦多苦修会苦习近平和大师中国老准备社会主义多卡特就打了打你去破为回路来为也卡别可开为你去破为回和老科拉为可以拿出来的给度俄罗斯的习近平做书记中国国家大打牌来的哈兰阿克日为苦而来也拿哦加东尼强拉他国大为合作家为多可卡的就黑来这个哈巴库嘛这个门个大卫欧罗小姐你这个公哈巴库嘛这次的给杜卫欧的地带这帕欧罗里他的姐姐打来冲粉这里马卫欧库阿提克勒你马的切卡阿卡你马阿布卡马切马的

0: 嘎滴嘎滴加维塔子子滴的滴下哈拉子其实去嘎滴斯里马滴奥克路嘎滴加切达维丘阿莱奥姆可哈希奇奥瓦乌黑酒奥克路嘎滴姆滴哈可奇瓦乌酒你希兰奇滴可塔维塔带哈拉古滴哈佛可希奇阿佛黑罗马达你希兰奇阿可尼哈可维嘎滴姆门嘎维普西莫杰卡伯耶滴哈佛可阿奇西阿纳阿佛黑切达其次，伊拉设施差几多管理局么么个咖啡、地火味辣们奥卡、鸭牙奥卡味米奥达土豆薯，给咖啡果、咖啡米瓜丝、谷地、地火巴、胡气巴、多带巴、鸭卡肉角，国家和阿拉伯嘞咖啡地、咖啡地味泡的卡里嘎辣们带土味奥达作为米个配料。其实这个是表了，伊那生农业科学也加着，也就是说，全年分到了大约二十不超者，以这里把要努力一年去考考地大表格，去寒去考八五个，伊那生不超米地大表考第二不考十七分黑个，国家考地大表格考，阿只二家为不超者排比较。其实，初学米查者五到八到位。马德里沙标莫买多个维修的地下来每个口阿夸产为地下修修的了沙标国际注册证明立马用的第一拉维奥希口个维密查者五多帕多维拉门每个口个一拉维立马用的了每个口好给哈拉切到你去口地家哈拉口诺普尔斯拉查西主塔下诺好不开米地家维拉门之子姆拉基卡亚赫破家嘎维奥卡迪加佩拉修，你能请阿国他嘎维下的马维诺霍布克米的大维奥格，第一阿哈阿奇可姆克乔，阿可迪加拉巴卡亚尼罕奇高古嘎。其次，第七周夏格里拉斯斯查基督管理局莫门格，之后格格勒，还不可姆沃加迪加维奥罗加托马西马比。我乌国的嘞，加度多喝拉维塔，古法维加的大家子，还不空多拉维塔嘞，加的巴赫，嘎嘎图拉嘎维嘞，加的巴赫姆罗马西维姆国大家维加，而且我的好维加的个姆罗马西维姆国文马派，古地马派，好加马派，而且我的加个拉个我的马西维姆国维加维加马派，这个里个马西维姆马加。妈买为马家为的嘎子，这里子，如果那么细微超细超了，嘻嘻把个个拍不笑。这里个嘎为超着马家，那么细家阿下好家，一个做家为超细超了，我冇做到。下半年国家发展改革为四哈巴塔夫可希瓦巴比多一点国，西瓦瓦巴国老个嘞。了你说，这里说，俄鲁哈鲁纳普可诺，莫卡瓦卡尼哈国卡国古达哈拉兹，亚巴法维达车，小气几次了？哦，你们说哪？那个会议课，你希兰去考考？法维伯皮苏麦布里托多了考了，亚巴奥巴克米多哈个座位开过来，气味奥地嘞，高斯早秒征服，结果考了们他家国阿巴里古迪加。马亚勒马拉加罗格加维塔古罗维用，伊拉破恩塔古维阿美利加破伊拉勒阿马维和么子海峡赫鲁库卡奥斯维奥罗杰达维塔加卡拉加，又和加卡拉加古加伊拉勒阿马和么子海峡瓜维斯维奥罗杰达维奥斯的多的最高。伊都可是像是土豆个西恩塔土豆表咯，伊都么米。卡拉拉巴奥，目前古罗拉勒是目前纳塔加维阿吉海加乔高加斯修。其他之后拉维，伊都姆米目前拉加勒俄鲁哈鲁维纳夫，阿什姆巴奥古乔希奇尼加斯迪切高瓦尼希加鲁西乔修。因为可是下次来乔杰图加维尤多图吉巴波哥加达勒奥努维奥罗纳汉梅。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家车开他的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一就给， 直接

实际陪做书记，你起来的时候好得下班去呢。原来是我家做高山的路程，我做自己些位，家的把来也个表达没把他没打他后背。独路走来，我那位一走出呀，我过米呀的白二家位，你下个过去。这个地个未来，如果落脚位，是不注意制度，我哩成家还家位把都有。那是我是自己的个独位，我为海家事。那是国家位、城家位制度，我哩自己也回来，得破了位家家体的哒这个制度。阿杰伯下伯还为你下个国子表哥，得走出走亚他家，马把大牌。

0: 小米麻痹不了困难哈呀。马里小米不。
1: 我错八号，客家罗表下为一时牛牛哥哪尼？阿罗地多卡可苏基奥斯蒂亚老。比出马西哈，你马可多自家自家打嘞，要不要给那个富二回家？要乌他吃起他莫就为，下家我家为也比吹价格低得多大。黑卡多玛咖啡壶，卡起的卡，莫过米亚黑的白尔哈老咯。
2: 哥巴哥西，哥巴哥西，哥巴哥西。哥巴哥西，火烤鸡玛嘎，皮卡坡嘎鸡玛嘎，黑呀卡，超家呢家为马尼西乌咖啡咯。阿米啊，罗马尼西阿吉乌来尼嘎啦。
3: 阿米啊，我不加，我来超高路为卡烤超油啦。
2: 有吧？
3: 太多哦，五十八为嘞，一杯就有啦。
2: 五十八啊，鼓励给嘞，好吃的好大，黑呀哥，满秒给个为哟。
3: 啊，这个一杯吹嘛有啦。
2: 阿米啊，我给铺说，我坐位坐嘛去了嘿。
3: 阿米啊，我过来给洗嘞，我搞木来坐哟。皮卡一杯吹哦，我嘛来坐。
2: 我吃大步一的大大表去，托马家爹爹嘞。
3: 我来一杯吹，主吹鼓做对家的吧。是努也努吹跳拉达表，
2: 我可以我为一下啦，我去一边吹二十组吹笛数字啦。
3: 月月，
2: 第二年我是他吹主要鼓考个家教个呗。
3: 我可以，
2: 我爱家，我为苏州他为厉害错哎。
3: 哎呀啦，我为阿爸呀离去错，哦，我他了自己干嘛修咯？我阿来开个你家你多嘛个咯？
2: 哟哟，哎呀呀，我为亏苗子夫妇家那位何家何家小孩？
3: 嘛去嘛去，亏苗家不没嘞，那茶几没几草呀嘞，把车的包裹没下来，就干干老咯。
2: 呀咯。这阿可可拉维，家婆婆都哈啦，阿弥罗嘎嘎都哈啦，高速公路也过嘎不哈啦，唔过咪也未去滴白哈喽咯，罗嘎罗哥，阿这边蛮你是个蛮好，可，罗达，哦哈可，是做都哈啦呢？
3: 哈哥我不去，呵呵，就变嘞，哎，家里去做，
2: 可以打哥罗维，罗五十八。是母母为那姑姐她干么啦？我家来，我去为卡过子，崔伟回来，我家切大肥肉。我去吃的去的给切大肥，也过吃的家来，家拉卡也去他吃大嘞。我下我为他卡多肥的他古波大肥肉。第五日里阿搞个波个大肥吧。
3: 家拉，家拉要吃的去，崔主任的大肥啦。
2: 伊阿吧。我国老爹要阿是嘿嘿，第个个我要他阿莫都为着，我你哈你，是为哈家咪阿哥多家多哥大家大家，我他估计呢，只那那地都为，是不过地都下脚吧？
3: 有了有了，地都下为只嘛嘿，为龙马克里切下木下脚了。
2: 哈哈哈，我估计嘿哟。哦，我是宝嘞，我后边衣服是哪个去搞？哦，他卡呀拿哈拉个，哦，我家个个走靠个个哪个人？记得去卡靠个衣服是着嘞，卡绝绝为哪个？卡靠这个姑娘小。
1: 给大四大位卡罗他干么嘞？以后你们靠哈来个个照顾，多哈个个照。有很难看某马家是个，除非会有拉高。一边吹当做做手机，除非会出热，再来来不抓家事阿婆啥去， 这位会为八故事哦，你有过一时的马的都比热大切。
4: 阿婆嫂，你我够啦，我来写为家的家的歌的舞，你有过一时的阿照姐。
5: 阿狗，我看看大哥家，的估计为第次把拍好个位置。
4: 结果我去七位一时的家卡，在那哈尼做了哈里，你来我去预备出第一排马的排位，在那哈尼做了哈里。露拉，露拉，
2: 咋啦？阿婆嫂。吹去阿叔老来呢
4: 咦一哈啦
3: 咋啦我们俩过喽
4: 一哈我可大过来了他们俩他们俩我家是拉陪伴吧
3: 切开马地就咋啦亚些爱家过来的我来求家吹住日地打不得我是不要切家老板呢切可诺我马地不够照顾我看得麻辣呢
4: 嘿嘿不怎么做我要搞不好你去切为偶像魔咒你去路上是我靠为家庭母母给我靠虑的他靠为我老妈是为不怎么做做好了阿不收是亚米兰和鱼皮吹了给是为主吹地书记有
3: 他老爸的叫了我看亚克他是不家了
4: 其实我去卡布这个住宅大楼这个大楼其实我考虑了为小科小科为大卫政府的然后预备去到亚格拉为我的孩子我老五十阿婆上我去嘛卡科女个医师卡他的地家那的你的车位
3: 我除了五十我可以去的狗我也没有黑我都不够哎家可以为母爸爸的你有个一时米的嘞，夫妻妈妈家个子对哟。
4: 啊，怎么过敏呐？
1: 我家亚个老伯母嘞，大伯姑我查起家事啊，一边准备家摆子户个家吃喝家咯。看下去，我是那个是为主催书记拉客个家来，慢慢拉来，家里拉边咯。
6: 那特别别错，就在家了你。第一个是为阿克我，我每个是为是好忙啊，提个做。
3: 哎哎，要不这？
7: 有哈事就，要不我掉哪里？阿不要为我去我家，吃饭了没？
3: 哎哎，要不这呢？那去。
4: 一哈，过些天可看姐姐为是盘来我去我的老道，要不我和他要得我家拉的。古拉道，
1: 离开古拉格比阿里嘎，只呼格奥拉嘎。多玛嘎菲古，拉格是比苏吉嘞，要玛莫比奥亚卡卷莫比奥伊塔苏亚罗。尼玛科卡加维蒂亚，阿里奥比德比达比亚卡布埃，伊哈维拉些科克比，亚多贝维亚巴埃哈姆普格西。
3: 嘿，加。哎，阿伯呀，怎么嘞？嗯，好家了呢。
4: 阿丽，哎，怎么得配备嘞？
1: 以下一笔催我拉嘎为我家写欧年糕，在拉嘎要他卡可为我罗卡拽古马表。记得你们说，以下在拉他古打嘞卡可在东尼哈古币，要卡亚为多卡在那哈尼嘎。
2: 你好，家老，我去姥姥嘞。
4: 哎，干阿伯啊，那次不回来。去，这边阿爷来阿伯爷，祝福我和他阿家那边。去，那边一起米好拍个，嗯啊，二妹啊，这个架子一起带来上好比，阿开阿伯开个，去得拍拍马黑啦。
2: 我不回家，家老，这个我太呼喊你啊。
3: 哎，干阿伯啊。我去那吃饱饭，一洗面的你，看你不饱哎。
2: 吃过嘛？下过饭，我你家好过，唔家打老过，我客家也下我开老过定位，是我阿姆来饱搞嘿。我去那俩土马爹地位嘞。
3: 开过我未吃海面，我阿吃唔未饱不太过，阿只海家地吃你来，去比比好吧。
4: 我土马过搞不嘞？
3: 哎，搞不呀？ 那次不为我家爷来，不陪你妈去啦。
2: 其实去我家爷来那次不为个做来做为有，他也卡。我去吃黑我阿吃麦为一时米哦，去我为我家老爷来不过去，地铺个嘛阔个喂。
3: 我去你喊你，不多地皮，不加地皮，下嘛是不带大卫去哩，地加地铺。我去爷来的家喂，阿几个地嘛下，地加卡嘛，地嘛个家。
2: 哎呀呀，地加个地嘛啦，我你你，从米哦阔地地，卡亚喂黑米个。地靠阿姐姐接着，多来个家为海面过去，西奥湖地界做大位咯，错地界地怎么啦？
3: 他也去为海面地界我铺下个，而拉不为有买来啦。
4: 啊？这海面他做为个地界有铺下来，地怎样过为啦？这海为地面就拍子来，我家他也来地怎样做过为啦？
1: 也是我的家里来客家路表现为一时牛油果油客家路起来因那些民族宗教师傅为议会因那国宝的师太第一个地道拉大为有地道八和亚尼多少八库维化尼地八地瓜灰亚尼地八派化五八一次一亚五八华丽耶萨阿尼微笑夫朱马巴那嘎欧巴扎普那些古马巴扎哟李普巴李吉皮李科布巴李科波巴塔小鸡拉门欧巴泽雪莉多科努巴伯雪夫招雪卫我科古奈巴伯谢夫卡洛我科波巴卡洛李泽瑞科卡洛科鲁奥那些伊哈达迪七扎奇扎拉达迪扎普埃嘎达迪那嘎郭沙达迪李秋娇布马达迪那洛阿里达迪谢盖如阿普沙达迪扎扎法西兹塞达迪加油西扎达迪起码为个小娜拉为我不二家

0: 我错八号，客家佬表下为一时牛油锅拿你，你多得多，福建白家为白阿白啦。
1: 加拉以后，我去南塔古来阿条拉维锅，我去南塔吃一时加韩拉比的来月，对，七月牛油锅买回去，我接他接个买回去吧，下锅来给黑味，有些味可味可拉大味，他加韩。
2: 哎哥，我去那波打架了吧？我等你年五十，他又下过位，我和玉碧这个女个一起的价格好了多，我过个价钱打了吧？
3: 嗯，下个月有了。牛油锅给莫他独家别过，我个价格不呀？牛奶来的来喝多下，要开要为我开价。
4: 呸呸呸！
2: 太假，他妈莫要开药。妈妈妈妈这是个妈妈这特别的估计的吃吧各位
3: 呀这个牛油锅被打给我妈妈妈妈妈妈妈都去他户口交家了要他试试好为女主妈妈我去国家考好小姐去的去只考好大卫国家的家我把破好路拉大卫的地了
1: 哦我不会开了有了过去那是地道那个我一时就可以好个妈多下酒好妈个拉维塔个妈多下酒开过有啦
3: 月去开过月我会去一起打比我压塔就来哈姆地我个去呵呵地个
1: 哦可以土妈地就了过我爱家嘞阿罗地个丁土比哟
3: 大哥大哥爱家的吧我去卡亚塔西达勒俘虏加哈拉维尤我过阿克去达勒俘获维塔罗达我去加克去克耶勒牛油锅米德去达拉姆耶勒还有我们加给哈拉维尤
1: 啊我过黑过黑我去黑阿托马蒂住了呢
3: 我去黑米卡德黑米帕达维阿亚加蒂加蒂加给塔比勒黑米帕普尤加家家大卫铺白夜不到哎，
5: 啊，出去你个他妈个大卫呐！我靠个这个不好啦，哪个叫那喊呀？
3: 我和牛油锅米的卫锅附加卤了来的啊，家的家的家可不多，那么多，卡呀还没多个嘞，铺白夜，吃开锅，这个姐姐还没，这个我进来饿死下的哟。
2: 以后你们，你们都看你哈那这个大家。呀卡铺家路拉勒海米亲妈妈爬铺可诺我去卡亚为海米卡伯维嘎是为那些靠地的旅修卡亚是第七的度嘎马卓吧
3: 家老卡亚是我嘎过嘎家拍掉吧其实去我去牛油锅米嘎提地路为过我把破为铺塔嘎住我嘎嘎莫大卫爱嘎阿卫巴的哈巴的马克耶马尼米塔那是不不不的我也不要
2: 我没有事为他见你们以后他可为他是我们是个干嘛家都爱家为他的我把破坏破家路拉为过他也是多有为多妈说他可以在地位个是可以的呢我他个过路哥不把他出来嘿
1: 啊有阿里以后他的家的家宝可以没卡为大给他接地动你表父家家妈家家为他接地多嘞，卡也和他鲁西子罗古卡开的多嘞嘿。
3: 卡可为了他阿妈西古拉维，呀卡，阿和。
1: 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鸟可以，我去奶他古嘞，你有过时加拉的古拉达维哦。那多别家小，老，那对不多啊，一号走了，嘿，那多一啦。
0: 只哈没苦噶老维多，过海多时。要是为这里去土马古家自个马脚，一边催他米卡卡那个个大皮家古家，也卡卡家去有未来，没苦我个莫大为他解药。那门那户为木皮哈，爱改来要米马过山，自门加米大，我是得叫哈切巴切归他落去哈啦，过山切诺拉西。
6: 哎哎，老爸老爸，
7: 嗯，
5: 那不那哈，我是来不到呢。
1: 啊，还不那，我是来不得。哦，马票马票，那个马尼西，马尼西名啊，哈真难下。哎呀呀，哎呀呀呀，不笑不笑，马尼西个吉拉波罗。哎呀，就这电话拨给你下。哎，哎，一下手机哦。他这个干了，他这个干了，我是干了啊！后台的，妈你是个几老婆老个呗？
0: 妈有妈哩，我是老家哈拉维奇，爱家台的伊是米塔，鲁西格加维拉比修。他也是咪咪罗罗的嘞，爱家台他妈你是阿夏隔壁，鲁西为平安妈家子。
1: 妈你是不把这个家婆你修？用的吉维塔，你把爱接的别啦。黑哥，我不个小马好个吧？
3: 大姐大姐，爱家的婆，我这都安尼下，我这得去出家嘞。奈特别嘛，你是没个啥个拉皮，家的家的家个爷，我个家不到。
0: 之下，爱家的别嘛，你是个维拉个维家的家的家个爷，没没家不打切，一下。家的家的家的姑妈你是多那不是嘞妈妈还得姑嘞妈不嘎。这里呀母家可接受我一些故事家的家的家的阿维拉的姑比。
3: 大多还没十几六我可为妈你是超家的。
4: 云那初始母抓得。
6: 阿姆年你是我抓妈人啊。
4: 怪食物。
6: 拼食物。
7: 五颜色，你是多嘛？阿吉苏白，多么红啊！
6: 听闻铁罗铁马，你苏里瓦就白布，阿吉苏好好铁罗，我念那啥能啊？一节铁马内瓜，吉苏的，你苏我，你是多嘛？多么红啊？一铁头多么个罗，你是嘛米嘛？地面是卷啊？从公园那三位，此地头此头阿吉大罗，是多嘛？昆明瓜一个王。云南西瓜饿了母米妈妈奶奶一几年啊？云南年云南咖啡地瓜瓜，饮酒人提米妈的什么？也都叫叫一万万的几年啊！初雪瓜腊肉八次白瓜瓜，五度干嘛瓜皮？干起头的叫的话，不也不咋得米妈拿啥钱做他些？初初不白上万两嘛的什么？绿豆完了鸡肉一米了一万，香格里拉六皮年每天每吃杂他，要么万的杂肉就要忙我们一个娃。有乖乖生年过年结束，很多没有家带走的话。伊拉年提的办啊，每过年伊拉阿妈尼和阿母子都别的么，突然胡妈的干我一年啊。阿母娘结束的，一妈咪妈急急忙忙叫忙啊。那那是不，中国共产党云南省此地的委员会，此头阿吉大罗子的妈，伊多年年是求过，很哈另一套昆明瓜一个娃。子的妈当年身为常委，子多年关系个。省委书记王林年妈咪叫过我。这多年，习近平呢一时喊你中国皮俄罗社会主义算我妈的国贸话例子。市民罗斯瓜比当你吃多子多呢，你吃了阿吉达罗子多妈咪妈收集例子。习近平当若阿罗生你妈收集例子。总书记习近平呢，中国国产党的俄罗天寒另外国比你妈的，学俄罗子多大妈瓜，普阿罗妈咪叫哈呢，与那瓜一米强尼那塔。妇女妈咪就阿妈带进这边出水果，可不还不穷吗？移民妈和阿娃哩，可的还不穷吗？移民妈排个，一直妈咪妈带吃对瓜水果，是吃腻了，但得提出这的瓜妈咪就阿妈带算一个。提升俺是我是瓜多年嘛地里子年，再头这里子年，你是得这里子，你是得不这里子年啊？听一下古大波，有些瓜饿了母咪。这个一直就叫关机的是，某个段段皮额马瓜比，俄奶母做啥密码一级的是年啊？提示瓜俄奶密码第第哪边一级的是年？阿们瓜子提示瓜俄奶母说嘛，秋旱很子李门很疙瘩做，普花米的嘛天还秋子门很疙瘩做，你多年你是提过各地台是啊，一部天赋南瓜很是我父不离，八三年一年了普米不离嘛，你多年你是提过他。天赋南瓜，李次师傅瓜主， 你都能你生活过他天赋那个我吃沙风我做第四个负面不礼貌过提不重行啊听一下云南省几个居民过强尼管市民的你白不干路咖啡森林地图一直我是白路米姆米瓜爹都马别不格斯咖啡德米瓜瓜是霞李林年家属露宿咱你姑苏我是一万的子年给乖乖咖啡森林刷咱米马修炼咱比一级的子年啊你是多不苏年听三他你多听你讲我的话云南西瓜是莫森林刷家米的马吃刷家米的你刷家都拉罗云哲李嘿提出李白露是你都能你是出国的德瓦里罗一米马三海你是中美最高的角色与那瓜马吃德米汉中马内瓜天赋瓜是次辅助外地马之瓜阿克德米罗马吃提示罗一旺另一层他初修一修米哈罗俄扎米马尼阿德里母国的德瓜森林德国马的强罗克斯三标俄扎米母国的德瓜母都干起土别不格一度过拉罗是把自家罗森林木古杜杜瓜乌多格罗干系统满装的瓦你是国家的一米一个大波八十拉萨县祖塔乡年瓦莱葫芦公司一米一的一德瓜米一的什么所出行瓦莱葫芦森林古瓜政府的俘虏大国里里嘎克德瓜给森林森林古马古一幅马阿里林古白罗是因我一马瓜就五杂德米五黑米马手来咱比门前特尼一万里年我听不过出租部不白说我打落一米落一瓦你都能你真话口口的瓜吃家庭嘛这瓜不在的密码提动我还最高的脚什么时候出现你还一次过去嘛听我瓜就不白说我的瓦第三一套以前走香格里拉时瓜几苦几面强捏瓜是没的捏几苦几面瓜以及一米的瓜几次每天每次暂时比斯里拉在瓦里斯白龙时全妈密码直接比福克斯一种没瓜就你暂时都没比斯林人在瓦里斯马的斯木吉杰比要么瓦里斯年了阿们每天没吃过要么小的马的哈斯一米一十年俄来俄马一米一十的每天没吃阿多多马生路是五五一马的下五五一马的百年里里咱家跑不得出租出门咱咱的瓜一得阿里是瓜就花瓦马生路是每天没吃下五五一马的百年出租过瓜每天没吃马的一路过他加你五百路是阿多多拿了我一马达马森罗是马子加马咪白罗是马子一次马就叫乐乐出的年丝每天每次阿多多花马的直接要摸阿里斯百年阿们有个瓜森林过年米一宿转里马你都没有个的转里股天马瓜比阿们森林过年米一宿面森林过年面里里年阿面是一米的里里祖汉罗是一米直接比祖瓦里森林过年抓手一直过马往浪瓦比摸的瓦天下另一塔外加法萨改革为年十哈哈路塔夫就都没陪陪瓜罗特斯马瓜阿们一部三三陪陪乌克斯廖尼森吉里森瓜双子里古干年里里就将米一马奈瓜塞夫尼一万里斯年一米木米马尼萨比一吉里斯年啊日本法维达策一子小雀金斯朗年天下另一塔瓦塔那个子的瓜你都能你是求国的多罗亚莫罗托提夫别马瓜托提提夫马奈观念日本人也可以指拐家国中的乃是也需要你向往年百路什么阿吉苏的转贸年提马年高时早苗政府呢四年苦地门接他阿包括五十年妈咪三十下个你的美国最多最末一部母父母一马比额解决解品马六年过伊拉的什么天下的你他提的白个王美国政府呢伊拉比阿玛尼国家国我阿姆子鲁比关系的什么去年父母姨妈的乃是嘎地年美国提前的鼓励嘎地拉年阿贝格伊拉阿尼阿玛尼我阿姆子鲁比的什么去年父母妈一时提托过鲁里瓦百年了印度嘎拉姆瓜一时都不苏年很哈三一塔印度提里抓马格瓦印度一姆姆卡拉拉巴瓜提三一塔哈佐迪拉斯尼很哈三一奶瓦塔阿克尼阿贝里古用马三马姆一瓦提三一塔印度嘎拉姆瓜年哈佐迪拉马布多一节指一节阿拉印度不读一那母阿萨姆八卦年阿姆出了很次你有吗什么没意思故门你都有个的马刷子里哇
8: 一是桑苏
4: 苏是瓦莱胡
7: 一是海瓜门姐姬是几匹贝克苏嘎勒
6: 那么说不你都能称我过是你哈称你做书记习近平年中央普个名字都没过妈咪叫他提的古多郎啊。说开移民啊你路皮过移民嘛你提咋古提咋单位移民嘛过以及一九度你等啊。你是嘛过阿里里提你日比娃娃里子阿里提是你里里嘛等啊。什么米代目移民30万年大体嘛这过以及移民的风啊。路皮移民嘛你单笔拐家以及移民嘛过给你阿克提风啊。
8: 主编处长部阿姆年里里木瓜塞夫妈芝麻接了我一直提嘛观念都路是木瓜客瓜古索阿父三三年过哈罗木瓜特别妈夫妈过我阿姆年一年过大罗里索木瓜实在是被妈没太难那个

阿富山山和密码你李寻华密函啊一年地都公哈一直透过他地那是李苏心里关系年嘛能加州管理品目化生啊一年阿肯达玛布鲁士目光挂松啊一年上海应用学院中国应用学院的路都都目光森林所得话森林所一种啊你都你自你过他江西为时将于风浪里一等你烟路中国瓜革命在多么路目光挂在了红一马瓜安迪当初体育路易听马关注一点年中央电视台将于风浪里一等你烟路和库氏哈切门克安吉苏代目光挂去光芒去妈妈瓜大了红外的字母一个你都你吃你苦吃你哈他吃马瓜当当路我都都同个马日外的森林你都你吃啥苦中央电视台将于风浪里一等你一哈路各库氏哈切门克瓜安吉苏代目光挂去光芒去妈我一马瓜大哥安迪刚吃那三路昨天接入路路路公室地球小马狗娃一米八马瓜阿吉索那妈妈妈妈一米瓜干路历数一路目光芒路

阿布三三年，木瓜坑过过里马茨。一年，林苏士比杜鲁士木瓜森林马装马瓦里子路一米马没还生啊。地马本都一年，米多克就立功阿百里尼，从事木瓜赛森林比个四四三十年，森林连十六大年，木瓜马瓦子瓜过里子森林，因木瓜赛那那拉苏带，你也马从事木瓜赛阿克那萨阿克嘎吃马带森林之年啊。地马本都你都能吃苦吃点哈他一旦年越南色呀把我听话密母密瓜就你不想多拉罗木瓜瓜带来红马瓜覆盖视频不告我里话阿们年一年瓜大罗咱们芝麻切拉他咱是都是瓜里子咱们芝麻切拉他生死路死数路路别马那那个

阿姆托佩托扎波纳纳瓦罗玛尼阿普萨萨尼中亚电视台建比富妈咪邓管理广马罗生命瓦地管年马我怕我妈贝罗木瓜塞蒙罗木瓜提玛尼生命瓦地的木瓜年马木故事从旧马带一球在对目里蒙罗我可玛尼提林啊我是木故事生命瓦地管年我怕木子解决里面我妈木瓜刷刷瓜十米木瓜等干啊，万地木瓜就干啊，安古卷里就念啊，绿古卷里就念啊。